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

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洗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D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

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首卖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

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装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

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

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只上千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各不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相信有一天，
1: 相信有一天。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

部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装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

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 Two 当海蓝之谜，全线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公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公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平，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驰援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欣、崔美娇、张凯、赵希、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静、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兴、王义夏、滕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金海心演唱的《爱似水仙》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

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场？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

0: 开启一张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

0: 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他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1: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2: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3: 预期内。
4: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告，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 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岭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4: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5: 我去北戴河了，坐水快1个小时。
1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4: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连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

0: 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七沿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3: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4: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5: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6: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7: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

0: 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3: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2: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4: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2: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5: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1: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

0: 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越来越多山东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2: 深耕细分领域，小镇工厂逆袭成为行业单项冠军。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山东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托起晚年幸福生活。
2: 深耕特色资源，山东文旅绽放别样精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引导本土企业借助外资注入，实现技术、管理与生产的能级跃升，从扎根省内走向全球布局，在细分赛道铸就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3: 最近，临沂县的本土企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阿联酋工厂的建设。

0: 这将是索通在海外布局的首个生产基地，它开启了企业全球制造的新征程。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地区副总经理王启亮：
1: 我们阿联酋这个项目的核心产品是铝苯扬基，它简单来说就是高端的一个碳材料，是作为电解铝用的一种核心原材料。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大约需要消耗0.5吨的铝苯扬基。之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生产，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真切切把这个碳的生意做到了海外，这也是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第一步。
0: 为了实现全球布局，索通发展筹划了10多年。虽然企业是国内铝苯扬基材料的龙头，但海外市场对产品的强度、电阻率等指标标准要求高很多。为提升产品质量，2016年，索通发展首次引入外资，与马来西亚奇力工业集团共同在临沂建设索通奇力碳材料有限公司，但新公司落地并不容易，第一关就卡在了能耗指标上。临沂县发展和改革局投资审批服务股股长孙岩：
2: 30万吨铝苯扬基项目年能耗4.86万吨，占到了当时我们县新增能耗指标控制要求的62%。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成立了服务小组，通过积极对接省市发改委，争取到足额上级能耗指标，顺利帮助企业完成了能评审批，确保项目如期开工。
0: 在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下，索通奇力项目仅用1年时间就建成投产。马方带来的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与碳材料研发经验，帮助索通在高端铝苯扬基领域快速迭代。企业产品还通过马方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3: 第30多年的考虑，给我们增加2万吨左右的扬基产量。
4: 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昨天进行了一个排产的整个评估，都是一个满产状态，预计后面每个月都能保持在25000吨的产能，没有问题。
0: 现在企业产品已经出口至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出口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交付效率成了重要支撑。这倒逼企业向数字化要解决方案。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区域总经理王素生：
4: 目前在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营，从我们的接单、高级排程，再到生产管控 MES 系统，再到设备管理模块、能源模块、安环模块，还有技术质量管理模块，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改造，它将是助力我们出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0: 经过数字化改造，索通发展临沂工厂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目前企业拥有406万吨铝苯扬基年产能，产品出口量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临沂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清波：
5: 索通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德州市新材料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通过它的带动呢，我们聚集了1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从碳材料生产、石油焦煅烧、焙烧到铝苯扬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企业出口额达46亿元。
0: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山东越来越多的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截至目前，山东在营外资企业1.9万余家，同时有超过2700家山东企业在境外开展跨国投资，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双向流动，推动山东从外资集聚地迈向跨国公司成长高地。
6: 山东台消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拉开帷幕。在15五开局之年，峰会立足新起点，将充分发挥国家级经贸平台的重要作用，促招引、促出海、促贸易、促开放。本届峰会紧扣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新产业。明天举办的首批活动中，密集安排了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会，对接更精准。本届峰会围绕山东优势产业和标志性产业链，将组织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等方面的精准对接活动和链式招商恳谈，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匹配山东产业基础。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已经就绪，静待八方宾朋。
7: 中小微企业联系千家万户，遍布千行百业，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呵护企业成长壮大，需要社会多方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进济宁一家农药生产企业，关注它如何从小镇工厂逆袭成行业单项冠军。请听报道。
0: 在济宁任城区孙家村，农户侯新才的番茄长势旺盛，即将收获。可就在一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害差点让他的大棚绝产，关键时刻发

0: 挥作用的是一款名叫香菇多糖的新型生物农药。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孙家村村民侯新才，
1: 这个药一点味没有，它效果好，但是还没喷那个药上，药子就成这样了，药子全黄，现在这样的都是治好的，这边的柿子它也长了，你看现在它总共它没往外扩散。
0: 这款农药从香菇中提取，类似疫苗，通过激活植物免疫系统抵御病毒，因此对环境和人体十分友好。目前国内登记的香菇多糖农药制剂有40多种，原料大多来自一家从小镇走出的工厂，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来忠：
2: 我们企业是最早是做化学高度农药的，当时这个政策的这个高度农药要逐步的这个淘汰的，说白了我们是做生物农药也是被培训转型的。
0: 不甘心被淘汰，魏来忠经过一年多考察学习，瞄准了香菇多糖。几乎同一时间，山东农业大学王开运教授也在寻找将相关研究产业化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然而在设计工艺路线时，香菇提取成本高成为首要问题。山东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王开运：
3: 所以我们的突破就是从菌包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出来，你像那个麦麸呀、菌末呀、那个面子壳呀，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这个有效成分，主要是什么，这个菌丝体，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残留的香菇的那个根儿，含量比较低，成分比较复杂。
0: 想要从菌包中提取，国内没有先例，更难的是盛鹏要从化学农药的化合反应工艺转到生物提取工艺，技术设备人员都要另起炉灶。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小勇：
4: 一个病人就影响非常非常大，搅拌的一个时间了，搅拌的一个转速了，是保温的一个程序了等等，控制点在10多个左右，一点点的试完，更换设备，更换一个工艺方法，投资了非常大。
0: 为缓解中小企业研发压力，近年来山东发改、工信、科技等多部门出台政策给予支持，济宁市也派出专人对发展潜力强的企业提供跟踪帮扶。济宁市任城区农业农村局科教科科长高佳丽：
5: 对上政局政策支持，为企业申请到了行业发展专项技改科研项目资金约200万元，另一方面为企业申请办理了5项专利质押申请贷款1500万元。
0: 在多方帮扶下，历时4年多，盛鹏终于稳定提取出了10%浓度的香菇多糖原料。然而新药上市，销售又成了问题。比起立竿见影的化学农药，香菇多糖见效慢，价格还高。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来忠：
2: 后来我们去搞实验，到农户里边去宣传去试用，有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员去给他喷药，慢慢的是经过1年2年3年，就是慢慢的一个农户能接受我们产品了。
0: 随着市场打开，香菇多糖系列产品已经占据国内60%以上市场，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近3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28%。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未来中顺势又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生产效率是原来的7倍以上。这座曾经只有一间瓦房的工厂，如今已经成为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未来中，
2: 你只有是根据国家的政策，根据国家的发展方向去走，你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我计划是在未来的5年内做到亩菌是2000万的产值，这也是我是对我的企业的梦想嘛。
6: 山东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办好民生实事有机融合，加快建设覆盖城乡、普惠可及、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网络，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0: 在临沂市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认知障碍专区护理楼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用。这是县里重点打造的专业化一体化认知障碍照护综合体。山东凤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7: 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平台呢，现在目前服务的老人是2万多人，其中认知障碍的是3000多人。我们从最早的干预、预防、AR 的跟踪、随访全部纳到我们的系统，这样的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3级认知障碍的护理网络。
0: 郯城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22.4万人，精准对接特殊老年群体刚需。郯城县盘活现有养老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存量资源，搭建起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企养老服务站3级服务网络。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院长谢超杰：

0: 医综合服务平台呢，主要是收治一些有医疗需求的老人呢，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疗区进行养护；半失能和失能的老人呢，要到我们养老院进行养护；具有自理能力但是年龄比较大的高龄老人呢，就到了我们这个乡镇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进行养护。
1: 山东将进群养老服务网络纳入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民生实事。省民政厅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部署11项体制增效具体举措，紧盯强化失能失智专业照护，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健全养老服务监管机制，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精不精、安不安全全面升级。七月底，全省将培育50家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60家，落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六住养老便民服务。山东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毅：
2: 我们推动以县级为单位，打造县、乡、村三级上下贯通的设施网络，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加大多样化、多层次服务供给，让身边的养老服务增加可感可及，帮助机构完善设施设备，健全管理制度，优化居住环境，努力为在院老年人打造安全温馨的生活环境。
3: 随着暑期临近，山东文旅市场日趋活跃，各地立足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多点位发力，带火全域旅游消费。请听报道。
4: 前不久，荣成海旅岛推出万事 OK 号粉色游轮，鸥鸟环绕的美景和趣味互动的体验深受游客喜爱。当地同步将登岛游升级为生态海上游，依托海陆线路串联周边景区，带动全域客流增长。安徽游客欧阳白雪：
5: 粉色游轮颜值超级高，船上有很多打卡的地方，而且很多海鸥真的很好，随便一拍都能拍出大片儿。
4: 连日来，日照王府大街、古玩大集热闹开集，各式摊位整齐排布，木雕玉器、书画篆刻、棉熟工艺品等各类老物件应有尽有。不少市民也趁着闲暇时间前来逛集寻宝，了解传统文化。市民丁新伟：
6: 就是捡点宝贝，看中什么就捡点，东西挺多挺全。
4: 夜幕降临，德州市武城县的南溪营地灯火璀璨，人气十足。这座占地30亩的营地以露营加休闲为特色，依河造景，就地取材，融合自然野趣与乡土风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游客王月：
7: 走进营地，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而且这个环境特别适合交朋友，大家一起亲近自然，一起玩游戏，特别开心。
4: 华灯初上，其和全程欧乐堡度假区的夜生活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以来，景区瞄准夜经济发展风口，从优化游玩体验、细化服务举措、丰富消费场景等小细节入手，让夜间文旅人气越来越旺。全程欧乐堡梦幻世界副总经理朱胜南：
8: 延长到晚上的8:30闭园，像我们的花车巡游、无人机表演和烟花盛典呢，也是现实返场。我们在园区当中也是增设了诸多的网红打卡点，极大限度地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和互动性。
4: 走进青岛上河示范区丝路青苦情园区，剧场红色波浪外立面仿若迎风舒展的丝绸，全是海上丝路文化底蕴。场内功能分区清晰，搭载多款高端演艺设备，投入使用后将为观众带来顶级视听享受。上河示范区丝路青苦情项目总工程师刘天博：
9: 项目集演艺、展馆、商业服务于一体，单体多，工序穿插复杂。建设过程中，我们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方案，调整作业工序，助力项目高效建设。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我省各地积极组织无偿献血与主题宣传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高校青年、爱心市民踊跃挽救，捐献热血，传递爱心，为生命续航。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这是第二次献血对吧？
11: 对。
3: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日照市经开区华阳白求恩医院，当地80多名医务工作者纷纷挽起衣袖捐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与此同时，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党员干部带头利用休息时间集体献血，共有40名医护人员成功献血，累计采血量1.2万毫升。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主任医师陈月琴。
11: 作为党员，作为医生，我们带头先上，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希望能感召更多的人加入献血的队伍，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3: 在潍坊护理职业学院，众多高校学子主动投身献血队伍，献出热血守护生命，以青年担当传递向善力量。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学生刘佳彤：
12: 这是我第二次献血，大学的话选了关于医学的专业，之后懂得了献血的意义，所以也加入到了献血的队伍中来，希望自己这种献血的行为能够帮助到别人。
3: 威海、淄博、德州等地也纷纷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咨询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献血者、支持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在德州凌城区的一处献血点，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行信息登记、体检、初筛、采血等环节。市民王永玲：
13: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我觉得吧，献血对自己有好处吧，对别人也有帮助，以后经常献血。
3: 聊城举行无偿献血者代表颁奖仪式，先后为13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代表、10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代表颁奖。青岛也为在无偿献血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进行颁奖，表彰他们以热血守护生命的无私善举。青岛市中心血站党委书记、站长庞书涛：
14: 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些针对献血者的一些激励措施啊，包括献血者的优先用血，四免政策的一证通全省，血费报销的一站返还啊，包括我们今年推出的票证经济，那么对献血者一些关爱啊，那么这些都是通过社会各界对献血者无私奉献的一种尊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社会氛围营造，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
15: 一条人大代表建议落地转化为公益诉讼线索，依托人大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淄博市周村区探索出非遗保护系统化法治化新路子。从代表调研建言到检察公益护航，背后藏着怎样的履职故事？山东台记者赵国伟报道。淄博市周村区人大代表梅玉亮一直关注非遗产业发展，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目前很多非遗技艺和老字号产业存在零散保护、治理碎片化的突出问题。
16: 不少老匠人坚守古法技艺数十年，却面临年轻学徒留不住、技艺推广渠道窄的难题。部分丝绸、美食类非遗企业在品牌维权、技艺标准化传承上缺乏法治保障，优质资源只能小众传承。
15: 随着调研的深入，梅玉亮意识到单靠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难以实现周村区非遗产业的系统长效保护。为此，他向周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建议，但他没想到这条建议不但得到了区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还被列入区检察院的公益诉讼事项。周村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于德水介绍，这背后是周村区人大和检察院在探索监督贯通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又创新建立起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为代表建议落地办理筑牢法治化保障。
17: 过去非遗保护存在夹瓜交厂、真该抓小、追责罚理的问题，单一部门发力难以实现长效保护。我们周村区人大常委会立足人大监督的权威性、民生属性，与区检察院构建起线索互通、加以互转、联合督办、成效公平的协同体系，通过人大刚性监督、赋能加强专业履职，成功推动非遗保护从个案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释放出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督合力。
15: 目前周村区检察院将非遗系统保护纳入检护易安品牌重点履职范畴，建立起线索摸排、专业研判、建议转化、联合督办、整改落实、常态回访全闭环工作机制。周村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检委会专职委员吴

0: 圆圆介绍，近期他们又联合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成立首个非遗系统性保护检查协同工作室，借助外智外脑，让非遗保护迈入法治化、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1: 除了代表建议和检查建议双向转化的方面呢，我们又叠加了检效共建的这方面的优势，联动了山东轻工非遗学院破解一些专业的非遗保护的壁垒，建立起了全闭环的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非遗普法矛盾纠纷的化解和产业发展的司法保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领域，以高质效的检查履职去推动传统技艺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
0: 周村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于德水：
2: 下一步，区人大将持续跟踪监督各项措施落地，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凝聚人大、政府、社会多方力量，用扎实的制度屏障守护好周村的非遗传承。
3: 请听简讯。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3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5116.8万亩，占84.4%。夏粮下播粮食已播3963.8万亩，占65.7%，进度过60%。
0: 山东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规，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做耐心资本，投资方向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四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
3: 山东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天在德州建成投运，一辆标载电动重卡的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山东将在普通国省道规划建设107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年8月底前完成首批68座。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1到34度，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2到32度，德州多云，21到32度，聊城阴，21到32度，泰安多云，21到33度，菏泽多云，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30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7度，日照多云，20到23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4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1度，淄博多云，20到32度，滨州多云，18到32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
3: 省气象台于今天16点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海洋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渐晴，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4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滨州、东营。

0: 济宁、临沂、枣庄、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淄博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德州、菏泽、聊城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高原、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50612-001。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少点懒惰，
1: 少点灰尘，
0: 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稀罕，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黄昏在等一座空城，像咖啡在等一个人。命运在等谁的幸存，爱情在等谁的挫折，坠落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G级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线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

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千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场？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传回来的视频给韩万兴看。王刚厉声道：
1: 韩万兴，你以为你所谓的混江湖威风拔面吗？你看看你娘。
0: 韩万兴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边打转，转着转着哇的一声就哭了。王刚看了看参与审讯的警察，大家全吁了一口气。凌晨三点钟趁热打铁找尸体。原来韩万兴带着于三第二次转移了尸体之后，坐在家里他想了想还是不够踏实，就趁着月黑风高独自一个人又把万国喜的尸体给挖出来第三次给埋了。可是到了现场连韩万兴也懵了。五年前韩万兴埋万国喜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地，如今却变成了一片果园，尸体在哪儿啊？
1: 王刚告诉侦查员，大家别急也别吭声，让韩万兴慢慢想。
0: 王刚给韩万兴点了一支烟，站在林子里启发韩万兴慢慢寻找五年前的记忆。随后王刚又找来了村支书，一起根据韩万兴当初的记忆勘察定位，终于那尸骸找到了。这时一轮喷薄的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回衡水的路上一个侦查员指着蜘蛛网似的车窗玻璃，
1: 王队啊，咱把车窗户玻璃换了吧。
0: 王刚却摆摆手，
1: 哎，不能换，啥时候抓到马二位我就去换这块玻璃。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井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

0: 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 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8: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5: 15、57，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9: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3: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5: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 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4: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

0: 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0: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3: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4: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5: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5: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等，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

0: 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山东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
7: 山东各地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有效激发旅游消费新活力。
6: 伟大征程专栏，一起聆听山东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通信生命线的故事。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全球金属变形及先进材料领军企业贝尔卡特自落户威海以来，就先后次次增资，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请听报道。
8: 前不久，贝卡尔特在威海研发的高性能钢连线产品贝塔威成功配套全球领先的巨型工程轮胎，顺利通过东南亚矿区高强度测试，首次实现产业化落地。贝卡尔特山东钢连线有限公司运营和质量经理张

0: 进化。
1: 首次实现了轮胎制造过程的无钴盐添加，能够助力轮胎制造过程的绿色化。巨型工程轮胎可以在极端工况下大幅提升它的使用寿命。
0: 长期以来，钴盐作为粘合促进剂被广泛应用于橡胶配方中，但它强氧化性的特点却会降低橡胶的耐老化性能。贝康尔特研发团队另辟蹊径，破解了这个困扰轮胎行业60多年的难题。他们将钴集中用于钢连线镀层，研发出贝塔微技术，打破了需要在橡胶中添加钴盐的传统。但技术问世后，因需要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升级，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应用载体。在当地政府撮合下，贝康尔特与威海轮胎龙头企业三角轮胎展开联合研发，目标锁定大型矿山等复杂恶劣工况作业的巨型工程轮胎。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胎及巨胎设计技术带头人刘亮亮：
2: 新技术呢，改善了橡胶以及橡胶与钢连线粘合层的抗老化性能，在苛刻工况下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故障率，同时使用寿命提升了超过15%。最新的消息是测试的非常理想，客户已经追加订单，很受欢迎。
0: 今天的研发突破源于多年前的投资选择。贝康尔特瞄准中国快速增长的子午线轮胎市场，决定来华投资。威海市将轮胎产业作为十条优势产业链之一，成立装班及时跟进，很快落成了占地24万平方米的制造工厂。这是威海吸引的投资最大的欧洲资本项目。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促进中心欧美招商处负责人尹志伟：
3: 从企业关心的市场啊、能源条件啊，还有一些硬件的配套条件方面呢，去积极主动的对接，然后形成了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呢，能够本地的这个轮胎的产业，这是进行很好的一个协同的配套。
0: 研发力带动贝卡尔特持续扩张，自2004年进城投产之后，又接连四次增资，注册资本金从1200万美元增加到 1.055 亿美元。企业在威海的投资总额已经从2990万美元增至 3.094 亿美元。去年企业又列出投资计划，准备进行生产线的自动化升级和节能减排改造。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王登攀：
4: 建立了一对一的服务关系，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的科室到企业来现场办公，指导企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好立项。我们已经理了1.5亿的更加坚定的企业下步投资的信心。
0: 如今这家工厂已经成为贝卡尔特集团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日产钢丝总长超过130万公里，每年助力威海6大类5000多个品种，超5000万条轮胎走向世界。贝卡尔特山东钢连线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志健：
5: 我们对在山东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将更多的高端产品带到威海，实现全球首发威海制造，并继续深化和本地轮胎企业的合作，共同迈向国际市场。
6: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系列活动将在今天开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峰会立足新起点，将充分发挥国家级经贸平台的重要作用，促招引、促出海、促贸易、促开放。请听报道。
0: 本届峰会紧扣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重点突出新核准，聚焦新产业。今天举办的首批活动中，就密集安排了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会，对接更精准。本届峰会围绕山东优势产业和标志性产业链，将组织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等方面的精准对接活动和链式招商恳谈，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匹配山东产业基础。盛宇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琦：
7: 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绿色低碳的理念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能够带到山东，带到济南，共同打造一个中新合作新的样板。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
0: 阿麦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8: 阿麦铝业正在青岛推进第四期项目建设，将为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速增长赛道供应高端原材料。峰会是务实高效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搭建了宝贵的合作桥梁。我们对在鲁、在华深化合作满怀信心。
0: 去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9.1%， 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来支撑产业升级。本届峰会加大

0: 了服务业领域的组织力度和资源动员，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协同。山东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蔡培安：
1: 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定向加大服务业企业邀请力度。大会吸引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
2: 建筑业是山东传统支柱产业，日照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建筑业全产业链协同集聚，引导企业抱团从借船出海转向自主扬帆，产品挺进国际高端市场。请听报道。
0: 日照市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内，一批批钢材经过切割、焊接、组装，变身为各类建筑构件，即将批量发往印度尼西亚，在当地拼装成工业厂房。日照市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车间副主任池成浩：
3: 产品运到现场就跟咱传统的搭积木一样，用高强螺栓连接，一个月时间就能完成主体框架的安装。现在的海外项目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了，大约占我们企业的总产值80%以上。
0: 依托港口和钢铁资源优势，日照催生了众多建筑企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建筑市场需求整体放缓，不少企业陷入困境。放眼海外，建筑市场长期受困于劳务效率低、施工成本高的难题，而装配式建筑工厂预制加现场快装的模式正好能破解这些痛点。于是不少企业纷纷瞄准国际市场，但标准不兼容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日照大象航销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凤：
4: 做国外的项目，如果说我们想整个项目承担的话，那么它每个区域的包括产品标准和建筑施工的标准、验收标准，它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对各地的标准不熟悉，就导致在验收环节遇到一些障碍，很难实现交付。
0: 此前当地企业只能依赖分包出口出加工配件，利润微薄。针对这一瓶颈，日照市将绿色建筑产业纳入全市12条重点培育产业链，采取国企出资、龙头出技术、本地供配套的模式，打造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实行研发、设计、生产全一体化运营。日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建设管理科科长李超华：
5: 引入多家具有出口经验、熟悉国际认证标准的装配式建筑头部企业，这些企业以技术入股方式与国企成立合资企业，通过技术共享与研发协同，带动本地上下游建筑企业抱团出海。
0: 为了鼓励装配式建筑出口，国家将成品归类为活动房屋，预制构件可以享受13%的出口退税率，属于最高退税档位。同时，因为装配式房屋体积大，构建规格复杂，当地海关为企业提供优先查验、抵港直装等通关便利措施。日照海关物流监管科科长杨志远：
6: 支持企业使用预约通关、归类预裁定，使企业的产品可以从港区直达码头，边验底边装船，通关效率提升约50%。通过减少倒运堆囤环节，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0: 多项政策红利叠加，进一步放大了集群协同效应。经过合力攻关，日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先后通过了欧盟、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体系认证，并凭借稳定的供应链为海外业主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成品出口范围也逐步向高端市场拓展。日照大象航销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凤：
4: 这是一个出口欧美的公寓项目，我们已经卖出去300套了，包括它的装饰装修，然后水电卫浴这些在当地都能够买得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产品集成提供给客户，比当地现场施工要节省30%左右的成本。
0: 目前日照装配式建筑产品已经出口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学校、住宅、市政工程等多类场景，今年一季度完成建筑业总产值近100亿元。
7: 随着暑期临近，山东文旅市场日趋活跃，各地立足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多点位发力，带火全域旅游消费。请听报道。
8: 前不久，荣成海旅岛推出万事 OK 号粉色游轮，鸥鸟环绕的美景和趣味互动的体验深受游客喜爱。 当地同步将登岛游升级为生态海上游，依托海陆线路串联周边景区，带动全域客流增长。安徽游客欧阳白雪：
9: 粉色游轮颜值超级高，船上有很多打卡的地方，而且很多海鸥真的很好，随便一拍都能拍出大片。
8: 连日来，日照王府大街古玩大集热闹开集，各式摊位整齐排布，木雕玉器、书画篆刻、民俗工艺品等各类老物件应有尽有。不少市民也趁着闲暇时间前来逛集寻宝，了解传统文化。市民丁新伟：
10: 就是捡点宝贝，看中什么就捡点，东西挺多挺全。
8: 夜幕降临，德州市武城县的南溪营地灯火璀璨，人气十足。这座占地30亩的营地以露营加休闲为特色，依河造景，就地取材，融合自然野趣与乡土风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游客王月：
11: 走进营地，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而且这个环境特别适合交朋友，大家一起亲近自然，一起玩游戏，特别开心。
8: 华灯初上，集合全城欧乐堡度假区的夜生活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以来，景区瞄准夜经济发展风口，从优化游玩体验、细化服务举措、丰富消费场景等小细节入手，让夜间文旅人气越来越旺。全城欧乐堡梦幻世界副总经理朱胜南：
12: 延长到晚上的8:30闭园，像我们的花车巡游、无人机表演和烟花盛典呢，也是现实返场。我们在园区当中也是增设了诸多的网红打卡点，极大限度地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和互动性。
8: 走进青岛上河示范区丝路青谷情园区，剧场红色波浪外立面仿若迎风舒展的丝绸，全是海上丝路文化底蕴。场内功能分区清晰，搭载多款高端演艺设备，投入使用后将为观众带来顶级视听享受。上河示范区丝路青谷情项目总工程师刘天博：
13: 项目集演艺、展馆、商业服务于一体，单体多，工序穿插复杂。建设过程中，我们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方案，调整作业工序，助力项目高效建设。
2: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这样一支特殊的信使队伍，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封锁线，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连接敌后根据地的通信生命线。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的山东战时邮局。战邮交通员们传递的不仅是信件与情报，更是胜利的希望与革命的星火。请听报道。
7: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的分割封锁使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为了打通联络线，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战邮总局成立，肩负起党内文件传递、情报输送、报刊发行和群众信件转递的重任。
14: 在这儿呢，我发现了这样一只陈旧斑驳的皮包，它呢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战邮总局的一名交通员叫管兆修所随身携带的一只邮包，就是背着这样一只包，跋山涉水，穿过敌人层层的封锁线。
7: 1942年12月，为打通山东与延安的联系，交通员管兆修奉命秘密运送文件至中央。时任山东战邮总局交通员管兆修生前采访：
15: 赵志刚局长叫我谈话，学官我叫你谈谈，这边有一批秘密文件送到中央去，这边派你去，你有意见吗？我上哪去我也没意见，上中央更好。这次出发，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情况很复杂，各种地战区都有，你要加倍小心，要保证人在文件在，吃完饭他妈的绑好身上的带好了文件就黑眼就走了。
7: 管兆修的送信之旅每一步都险象环生，一次夜间行进时寒风呛咳险些让他暴露。管兆修：
15: 咳嗽又可以了地方，也惊动了敌人，惊动了村庄，没办法，以后就能袖子捂着，捂着也扛扛，这种绳子在地下那个会卡了头子，有头目就咽了一咽，哎，不咳嗽了。
7: 由于日军扫荡，原定通往陕北的路线被切断，按照北方局指示，管兆修辗转返回山东。山东战邮革命传统与企业文化教育基地讲解员王佳莹：
14: 待冬去春来之时，他终于将我们的信件送到了北方局。他这次虽未能到达去陕北中央的目的，但是打通了我们山东分局到北方局的直达交通干线。
0: 战友交通员日夜奔走在传递邮件的生死有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千方百计地保证党政军通信任务的完成。许多战友交通员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一条邮路万千星火，映照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如磐初心。据统计，抗战期间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用血肉之躯冲破了120多道封锁线，建起17200多里的交通线，串联起各个战略区，成为敌后生命线。1942年到1944年，他们传递了87000多封信件，130多万元汇款，6700多个包裹。这些数字背后是2462名战友人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壮丽篇章。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二级调研员尹飞鹏：
16: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友工作啊，由最初简单的交通组织发展为交通、发行、邮政三位一体的一元化组织，这在敌后交通工作历史上呢，还是不多见的组织形式，为抗日战争后山东解放区的交通工作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的邮政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我省各地积极组织无偿献血与主题宣传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高校青年、爱心市民踊跃挽袖，捐献热血，传递爱心，为生命续航。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这是第二次献血，对吧？
18: 对。
19: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日照市经开区华阳白求恩医院，当地80多名医务工作者纷纷挽起衣袖捐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与此同时，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党员干部带头利用休息时间集体献血，共有40名医护人员成功献血，累计采血量1.2万毫升。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主任医师陈月琴：
20: 作为党员，作为医生，我们带头先上，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希望能感召更多的人加入献血的队伍，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19: 在潍坊护理职业学院，众多高校学子主动投身献血队伍，献出热血守护生命，以青年担当传递向善力量。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学生刘佳彤：
21: 这是我第二次献血，大学的话选了关于医学的专业，之后懂得了献血的意义，所以也加入到了献血的队伍中来，希望自己这种献血的行为能够帮助到别人。
19: 威海、淄博、德州等地也纷纷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咨询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献血者、支持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在德州凌城区的一处献血点，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行信息登记、体检、初筛、采血等环节。市民王永玲：
22: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我觉得吧，献血对自己有好处吧，对别人也有帮助，以后经常献血。
19: 聊城举行无偿献血者代表颁奖仪式，先后为13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代表、10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代表颁奖。青岛也为在无偿献血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进行颁奖，表彰他们以热血守护生命的无私善举。青岛市中心血站党委书记、站长庞书涛：
23: 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些针对献血者的一些激励措施啊，包括献血者的优先用血，四免政策的一证通全省，血费报销的一站返还，包括我们今年推出的票证经济，那么对献血者一些关爱啊，那么这些都是通过社会各界对献血者无私奉献的一种尊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社会氛围营造，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
24: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2: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燃气普及范围不断扩大，燃气安全管理面临诸多新挑战。近日，德州市燃气管理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今年8月1号正式施行。这部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德州市燃气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市燃气安全规范管理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请听报道。
1: 近年来，德州燃气普及范围持续扩大，城乡用户不断增多，但餐饮场所用气风险、老旧设施老化、农村用气管理薄弱、非法瓶装燃气流通等问题逐步凸显。以往主要依靠国家、省级通用规定，缺少贴合德州实际的细化举措，存在责任划分不清、监管力度不足、服务标准不一等问题。为切实防范燃气安全风险，

0: 回应群众安全用气、便捷用气的诉求。德州市结合市域特点开展专项立法，经过多轮调研、征求意见与审议完善，最终出台这部条例，让燃气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德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综合科科长李鑫：
1: 一方面以法治手段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体系，有效防范各类燃气事故，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进一步规范燃气行业经营秩序，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多项便民举措落地，也持续提升群众用气体验，增强民生幸福感。同时数字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也助力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0: 德州市燃气管理条例共6章51条，紧扣安全、服务、智慧、责任四大核心，划出硬性红线，要求餐饮场所必须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及切断装置，大型商业体内餐饮严禁使用瓶装燃气，同时加密入户安检频次，特殊群体农村用户安检频次加倍，做到隐患早排查、早处置。瓶装燃气实行实名登记、全程追溯、统一配送，从源头整治非法瓶装燃气乱象。德州市城市管理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燃气发展科科长王志斌：
2: 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德州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行，为我市燃气安全管理拧紧了安全阀。下一步，我市将全面做好条例宣传解读和贯彻实施工作，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以法治力量守护万家灯火，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曲阜市、滕州市等地应急管理系统组织开展系列活动，推动从业人员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提升安全防范意识，营造浓厚安全氛围。
5: 日前，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举办第二期数智应急主题沙龙。此次沙龙以数智赋能化工安全、化工企业数字孪生与 VR 沉浸式应用为主题，聚焦化工企业数字孪生与 VR 沉浸式仿真技术应用，深入探索数智技术与安全监管、应急处置等工作的深度融合路径。
4: 请听简讯。山东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规，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做耐心资本，投资方向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四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办法将于7月15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6月30号。
5: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2026年度文物安全守护人宣传选术活动推介名单揭晓，入选人员涵盖文物系统工作者、文物保护员以及公安、消防救援、网信等部门工作者共10人。滨州市博兴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博兴县博物馆馆长张淑敏成功入选。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15号白天到夜间，德州和滨州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0到33度，其他地区25到28度。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2到32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聊城多云。

0: 21到32度，泰安多云21到32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宁多云转晴21到31度，临沂多云烟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威海晴18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烟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威海晴18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0度，淄博多云19到31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5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15号夜间南风渤海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6月10号，上海发展改革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就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这次政策优化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的规定。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看起来是微小的调整，却藏着超大城市治理的大智慧。这不仅是简单的便民政策，也是精准的资源调配，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又一次生动实践。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一小时为单位计价，这就意味着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买杯咖啡，或者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一小时交停车。

费。姑且不论这种一刀切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合理，直观感受就少了一些人情味儿。毕竟出门在外，谁都有可能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需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加。市人大代表施政就连续多年建议把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既可以方便市民办事，也能活跃临街商业。如今15分钟免费停车政策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管理部门正面回应市民诉求，实现了双向奔赴。同时考虑到上海停车资源相对紧张，政策设置了每日两次的上限，有效防止了有人钻空子长时间占用车位。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还有着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打造适宜驻足的街道，是城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街边小店集聚了大量的城市烟火气，是市民日常接触最频繁的商业场景，也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可以这么说，小商业活了，城市的生命力才会旺盛。但是过往受限于停车政策，很多市民即便想去路边买个东西，也会因为停车麻烦停车贵而放弃。15分钟免费将大大降低这种临时起意的消费成本，更多司机可以从从容容地停下车，买一杯奶茶，带一份熟食，挑一件小礼品。这样的场景多了，小店的生意也就好了，消费活力迸发，人们不再行色匆匆，城市充满了生活气息，自然就会更美好更宜居。短短15分钟就有可能撬动城市发展的大能量。制定调整政策的时候要有更全局的眼光，不能只算眼前的小账，还要算好城市长远发展的大账。上海算清了这笔账，其他城市呢，是不是也该算一算呢？近日有内蒙古赤峰市的市民向记者反映，他四月初以9.8万购入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计划从事网约车营运。在已经考取网约车驾驶员证去办网约车运输证的时候，却因为车辆购置价格低于12万元被拒。被拒不是给他一个人过不去，也不是无法可依，看上去当地也是在依法办事。根据赤峰市政府发布的赤峰市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该符合以下条件：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不含车辆购置税；车辆轴距达到2600毫米及以上；对车辆有价格要求的也不是赤峰一家。记者检索发现，在内蒙古除赤峰市外，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呼和浩特都对网约车车辆的价格做出了要求。此外，石家庄、长春、昆明、兰州等多个城市也对网约车的车辆价格做出了限制。赤峰等地的地方性政策尚未法依据是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第12条指出，你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相关安全标准，其中关于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每辆汽车上市它都应该符合基本的安全要求，可能有些高价的汽车会在安全标准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价格高低和安全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车辆的价格并不等同于安全标准的要求。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地方都设置了价格的要求呢？原因可能就出在那句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上。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采用价格手段提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可以让乘客有好车坐，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
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限制网约车的市场空间，属于不合理的限制条件。我这么说，那可是有依据的。2024年8月1号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8条要求，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也提到，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不合理限制性条件。既然是这样，这样的土政策那就不应该再有了。只需少量投入水中，鱼啊便会疯狂的咬钩。一种强效窝料正在钓鱼圈热销。媒体暗访发现，这背后的秘密啊，是一种被严格监管

只需少量投入水中，鱼啊便会疯狂的咬钩。一种强效窝料正在钓鱼圈热销。媒体暗访发现，这背后的秘密啊，是一种被严格监管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地西泮，又名安定，安眠药物的一种。

0: 钓鱼圈热销。媒体暗访发现，这背后的秘密啊，是一种被严格监管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地西泮，又名安定，安眠药物的一种。国家规定，水产品不得检出地西泮。对于地西泮的来源，有商家说，正规渠道，不管你正规不正规，反正是搞不到，我路子有点野。据报道，饵料里添加地西泮是为了麻痹鱼的感知，让鱼不惊不散。资料显示，地西泮在鱼类体内代谢时间很长，国内外研究文献都提到，儿童长期摄入地西泮等药物可能影响大脑神经发育，孕妇长期摄入可能造成胎儿神经畸形。媒体调查发现，这种所谓的强效窝料，从生产储运到销售，都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因为效果好，再加上利润很高，线上线下都有销售，已经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地西泮是国家严格监管的药品，那为什么还能流入市场呢？相关商家说路子有点野，那么野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可以突破国家建立的管制药品防线吗？让人不得不怀疑，这里面存在监管空白，对此需要严查药品的来源，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相信在媒体报道后，相关部门会介入调查，商家呢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但是职能部门应该把这种监管常态化，公开的秘密都不去查，那显然就是你失职，是不是也该严厉追责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来听报道。
4: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准确完成申报，享受惠民政策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只要对照自身情况就能快速判断。
5: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0,000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4: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两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

0: 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1: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项目团队攻克了多项行业技术难题，实现了焊缝 AI 视觉识别、多层多通道智能排道焊接等十余项技术创新。机器人可一键启动，自动完成产品部件焊接，具备焊接轨迹智能纠偏、智能封底等功能。
3: 全国多地的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的意愿可能就低了很多，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可以很快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这样的服务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实现的。这个夏天，我们身边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

0: 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
1: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2: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

0: 一百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 爬了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
2: 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的期待。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3: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3: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4: 世界杯开赛，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请听报道。
5: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6: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5: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6: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5: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2: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 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

0: 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只是以军发动了本轮袭击，以回应离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日，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精准打击了位于代西耶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以军13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同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卡利巴夫说，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尽管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计划，美国和伊朗仍将在当天晚些时候签署协议。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本来应该现在签的，现在改到几个小时后。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另据伊朗媒体15号最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5号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署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达成，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其结果有望于当天公布。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This is Radio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 92.8，愿一切美好